0: 面支持推动全面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的所有外交努力。黎巴嫩卫生部16号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黎2969人死亡，另有9112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此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以色列媒体称，这名指挥官系被黎真主党无人机炸死。伊朗证券交易组织16号表示，伊朗股票市5月19号起恢复交易，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伊朗方面16号有消息称，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伊朗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16号表示，伊朗已经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其中4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行为期21天的隔离。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抵达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了解事故相关情况。阿努廷在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他表示，此次事故主要由相关人员没有遵守安全制度而导致。16号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一列货运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32人受伤。我们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昨天晚间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53号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德比斯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4冠。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40度的电脑，70度的火气，100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他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他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九八点一，我是梧桐。
2: 推开窗，亲吻空气。
1: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许慧欣的一首歌，叫做《清新》。

原来爱一个人游人游天就是由不得自己，那些属于生命里面的美丽的瞬间，当时并不觉得珍惜，可是回过头来发现啊，最灿烂的一刻早就已经过去了。也许再也没有遇到一个人像他一样爱你如自己的生命。接下来听到林俊杰的他说，

0: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界并不公平，男人步伐大前行快，想要不被落后太远，女人只能更加的辛苦。责任中不放弃自我，付出时坚持成长，可以短暂的依靠他喘息，可以短暂的依靠他喘息安详。记得一丈之内他是你的夫，落后太远他便牵不到你的手。这就是与子偕老的距离。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

越聪明越善良，他看到别人身上的美德就越多，而人越愚蠢越恶毒，他看到别人身上的缺点也就越多。能够给别人台阶，自己也有台阶；给别人面子，自己也就越有面子。遮丑是美德，行善得善。接下来听到这首《梦田》，来自于水木年华。

化太快，舔手指呀，嫌防晒霜又脱妆了，改走烟熏路线呀，暴雨突袭没带伞，拎上高跟鞋光脚跳泥坑呀，30多度的夏天讲什么道理，夏天再硬核

经历越多，他就会思考的越多，越是优秀就越会努力。这一个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优秀的人总是能够看到自己更好的，而平庸的人总是能看到比自己更差的。真的努力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要比想象中优秀很多。所以记住一句话，越努力就越幸运。分享这首出乎意料来自于高以爱以及潘玮柏。

FM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此次投用的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正经历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据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部、黄淮及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联合国方面支持推动全面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的所有外交努力。黎巴嫩卫生部16号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黎2969人死亡，另有9112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此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以色列媒体称，这名指挥官系被黎真主党无人机炸死。伊朗证券交易组织16号表示，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伊朗方面16号有消息称，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伊朗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6号表示，伊朗已经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其中4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行为期21天的隔离。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抵达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了解事故相关情况。阿努廷在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他表示，此次事故主要由相关人员没有遵守安全制度而导致。16号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一列货运火车与一辆公车受伤。我们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昨天晚间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53号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德比斯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4冠。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气温升得高，发际线也退得快，哎，头发少也难得凉快，好想在枸杞保温杯里加一块冰、两块冰、三块冰。不冰的枸杞泡茶在夏天是没有个性的，因为我要喝出扎啤的气势。夏天再硬核也要个性。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齐相对频道。

点一精彩剧，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八点一，我是梧桐。一首庾澄庆的《情非得已》。

0: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1: 真前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

0: 被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9:17。但凡优秀之人，皆有某段沉默的时光。困苦不抱怨，孤寂不责难，不断的努力攀岩，但终究会在黑暗之夜寻找到绚丽的盛开。

爱情好像是一把锁头，彼此就是各自手中的那把钥匙，钥匙可以打开一段爱情，也可以锈蚀一段爱情，并不是把每把钥匙配合幸福的爱情。你是否丢了你的那把爱情的钥匙呢？

0: 老百姓过日子，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6000平米超大购物环境，20000多种丰富商品，吃的用的儿童娱乐眼镜花卉一应俱全，产地直供的新鲜蔬果，专属天然牧场的优质牛羊肉，多达上100种的精品海鲜，新鲜又便宜，关键是买的放心，配套服务也超好，购物停车全免费，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货，有品质好价格，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
1: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2: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跟各位分享到的这首歌是邓紫棋演唱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

会很烦一件事儿，就是家里人的各种问题。如果说你还没有成家没有结婚的话，可能就会逼婚让你去相亲。如果说你已经结婚了的话，就会开始说你什么时候生孩子呀，老大不小的啦，我们也想抱孙子。如果说你已经有孩子了呢，就会碰到一些老是拿着你们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来比来比去的。其实这都是一些不好的习惯，我们只要做好自己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折子戏。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好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一盒，瘦身也摆烂。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掉下来的时候，也许我真的累了。其实人生就是这样，你有你的烦，我有我的难，人人都有无声的泪，人人都有难言的苦。忘不了的昨天，忘不了的今天，想不到的明天，走不完的人生，过不完的坎坷，越不过的无奈，听不完的谎言，看不透的人心，经历不完的酸甜苦辣。一起来听寂寞还是你。

0: This is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本台消息，国家主席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开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说，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体育方面，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进入决赛，北京时间今天13点起将进行多项对决。其中女双决赛，中国组合鲍黎静、曹子涵将对阵日本组合严永玲、中西贵应；混双决赛，中国组合朱一俊、李倩将对阵丹麦组合马蒂亚斯、博尔；女单决赛，中国选手陈雨菲将对阵日本选手山口茜。此刻提示，补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大人们好辛苦哦，夏天都没有暑假，可是他们不用写暑假作业耶。但我妈妈说，她每天上班就是在写作业。那我们带他们去放暑假吧。好呀，去草地上打滚，让树叶挠痒痒，再让邻近的风把他们的作业吹跑。
2: 夏天真好呀。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

0: 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98.1，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
2: 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
1: 嘉伦倒是希望所有开车行驶在路途当中的朋友少一些所谓的勇敢，当别人超车或者说是夹塞的时候，不要就是去咒骂他，也许他真的有急事呢，多一些理解嘛，对不对？

0: 我们常说人要相信奇迹，但对于实干家来说，奇迹是真正能够发生的。但是对于那些只想不做的人来说，奇迹永远都只是空想而已。就连一头猪都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张先生呢，是张家口的一位养殖户，他养了一头名叫大宝的母猪，重大1200斤。该猪呢，身高1米，身长1.5米，身体强壮，性情温顺。大宝是全村首个超千斤的猪，张先生特赦免死令，还经常骑他来遛弯。真是胖到极致方为贵啊。
1: 本时段与你分享的歌呢，来自于梁静茹和品冠的合作，明明很爱你。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0:17。本时代与你分享到了这首歌，来自于周传雄带来的《灵药》。

今天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小实验，伦敦大学的心理专家召集了400名志愿者，给他们播放一段视频，要求他们直视视频里演员的眼睛。在志愿者对视了不同的时长后，研究人员要求他们描述对视之后心里舒坦的程度。结果显示，志愿者与演员进行了约3.2秒的眼神接触后，心情最好。研究人员建议，想要让对方留下可靠的印象，人们应当与人对视3秒钟。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范玮琪，一首到不了。

听一首歌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它能够让你想到当年的情景，就好像你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一样，你是不是会想到当年你跟谁一起邂逅这样的一段旋律呢？不是每个人都在你后悔之后还能够站在原地等你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在被伤过之后还可以选择忘记。我不好，但只有一个，珍惜也好，不珍惜也罢，如果哪天你把我弄丢了的话，我不再会让你找到。所以最近朋友写下的这样的一段话也让我感慨很多。人的感情其实就像是牙齿，掉了就没了，再装也是假的。友情也好，爱情也罢，如果说对方离去，那么也别后悔无期咯。送上的是无印良品，别人都说我们会分开。当年无印良品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这唱的是情歌，唱的是感情。可是多年之后再次听到这样的歌曲，哎，才知道无印良品这个组合，他们之间的兄弟情谊，不也最后分开了吗？

0: 逸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啤酒肚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了。熄火，关灯，座椅后调45度，让周杰伦的晴天把皱巴巴的衬衫熨平。3块钱的冰镇汽水是专属男人的夏日交响诗，夏天再硬核也要给自己加冰。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0:46。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夜的地契》。

0: 要跟自己的爱人说再见了，难免会有小伤痛，就不会像是其他人的那音乐一样是一剂麻醉药，能够让你暂时觉得伤口不再疼痛。它就像是一把手术刀一样，能够让你疼得撕心裂肺，痛苦嚎叫，可是疼过之后，你心上的那一块坏死的肉就已经被彻底割掉了，你开始变成了一个崭新的自己，你接下来只等伤口愈合，只等了再次出发，因为你是一个全新的。来听到这首《等了又等》，来自于陈洁仪。
1: 叫我爱自己一生，叫我心碎了如何伤过重生，

0: This is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强化民营经济法治政策保障方面，完善公平竞争法律制度体系与社企收费监管制度，丰富信用激励手段与绩贸强企措施，强化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政策供给，筑牢法治根基。在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方面，坚决破除壁

与整治力度，优化治理能力。在增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能力方面，深化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持续打造信用加服务品牌，强化质量基础设施支撑，助力高质量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起北京市将迎来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部、怀柔南部、昌平东部、密云南部将出现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部分地区可达70毫米以上。据日本方面17号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于17号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此次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各方面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参加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的美国

此刻即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铁路部门推出了重点旅客预约服务。重点旅客预约方法，登录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进入温馨服务，选择重点旅客预约，填写乘车信息，帮扶需求提交即可，预售期至乘车前六小时均可办理。拨打全国统一客服12306人工服务，提供车票、身份信息及帮扶需求即可预约。临近发车未提前预约，可前往车站爱心服务台、综合服务中心，开车前一小时内可现场申请帮扶。若乘车途中临时求助，可扫描列车座椅上的铁路畅行码提交爱心服务需求，或直接联系列车长、车厢乘务人员。

算法推荐了你一百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每天能够获得一个拥抱，人的免疫力会提高。当人的免疫力提高的时候，就不容易生病，炎症相应有的会减少，所以这个人一定会长命百岁的。每天给你的家人一个拥抱吧，这也许比你给他们办一张什么所谓的检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喜欢听这样的歌吗？其实真正让人暖和起来的并不是一首歌，而是一个人健康的状态。像最近我身旁那些喜欢唱歌的朋友呢，都不怎么张嘴了。为什么？一问他们，火锅吃太多，口腔溃疡了。而有些朋友就会支招说，那用盐水漱口啦，那感觉很爽的。其实我觉得这只是一种报复的行为啊。盐水漱口治口腔溃疡这种说法都是错的。盐水确实具有一种杀菌的作用，但无法治疗口腔溃疡，也不能够加速伤口的愈合。盐水浓度太高反而会刺激伤口，让人感觉到非常疼。通常呢，经过适度的休息，口服药物涂抹，或者说您多喝一点水，那么它就会自然痊愈了。接下来听到俊浩还有戚薇所带来的《你是对的人》。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天上午满载约40万吨巴西铁矿石的远见海轮安全通过老铁山水道唐山港曹妃甸港区深水航路南线，顺利靠泊河北港口集团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75号泊位。此次安全高效靠泊是该深水航路自今年1月份获中国海事局正式认定纳入国家沿海公共航路体系后，曹妃甸港区首次40万吨满载船舶靠泊，标志着曹妃甸港区40万吨超大型矿石船舶开启常态化满载靠泊全新篇章。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6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击了约100个黎真主党目标。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当地时间16号，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第79届戛纳电影节期间表示，国家电影和动画中心今后不会资助没有作者的作品。这并不意味着受到资助的作品中禁止使用人工智能，而是不会资助那些用人工智能取代创作者的作品。

是制度空转，监管缺位，令人警醒。安全无小事，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责任重如山，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唯有以制度之网，以思想铸魂，以科技强盾，方能构筑坚不可摧的国家安全防线，守护国家利益于风浪之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听歌往往能够让心情变好，而咱们的生活当中最需要注意的是饮食，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变好。有一个二八原则你知道吗？主食二分细八分粗。不要认为吃粗粮吃得越多越好，其实粗粮当中的这个植酸呢，容易使这纤维素融合形成淀粉，影响人们对蛋白质和钙还有铁的吸收。那么穿衣的话要二分寒八分暖，适当的瘦点动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增强体质，然后拥有一种抗寒的能力。心情的话要二分重八分轻，用这种心态看待事物的话，会放下很多的烦恼，变得更轻松更快乐。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

0: 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路肩带，小场面。把 Excel 格子调成薄荷色，让 PPT 动画飘雪花。空调孔挂半个冰镇西瓜，只要脑洞够大，工位秒变阿尔卑斯大雪山。夏天再硬核，也要自己加戏。我们学会了和 A 画，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46。那英那达姐的歌《相见不如怀念》，相濡以沫。

怀念着夏天，夏天的时候怀念着冬天，而对于我们现在来说，能够享受此时此刻已经算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了。有一位专家说得很好，现在人们都开始生活质量不错了，都开始学会养生了，可是当环境不好的话，你吃了再多的补品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啊，多为自己的子孙考虑考虑，多为自己呼吸的空气喝的水考虑考虑。对于咱们来说，少一些浪费，比如说少一些浪费，比如能够吃掉的东西不要拿了太多，比如说你只去用你真正需要的东西，不要贪多。如果在你的家里面有很多东西是你可能几年都不会碰的，在你家的仓库里面还放留很多发霉发酵的东西，那么浪费真的是一件很作孽的事情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戒烟》，来自于李荣浩。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5月16号晚，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广西洛阳镇涌泉村垦任屯漫水桥时坠入水中。经查，当日雇主组织28人在洛阳镇涌泉村垦任屯油茶里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黄淮中西部、华北东部和南部以及辽宁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中部、河南北部和中西部、山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5月17号是第21个世界高血压日。依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4》，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的高血压患病率达31.6%，全国有3亿多高血压患者，相当于每3.2个成年人里就有1人正被高血压困扰。与此同时，化趋势愈发突出，中青年群体患病增长幅度已超过老年群体，高血压早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年病。当地时间16号，日本富山县高冈市一座始建于1453年的古寺发生火灾，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警方和消防部门17号上午开始进行现场勘查，调查起火原因及火灾蔓延情况等。体育方面，中国举重协会消息，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当地时间16号在印度甘地讷格尔继续进行，中国队斩获当日3个级别9枚金牌中的8枚，廖桂芳、涂毅分别包揽女子77公斤级和男子94公斤级3金，彭翠婷夺得女子86公斤级2金1银。皮划艇竞水世界杯德国勃兰登堡站16号进入第2个决赛日，中国队当天收获1金2银1铜。女子双人划艇200米决赛中，中国组合帅长文、林文君以42秒88率先冲过终点，夺得冠军。此刻提示，眼下夏收正陆续开始。

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

降雨影响，5月16号8时到17号8时，江西赣江支流漳水、湖南沅江支流洞河、重庆沿江支流唐河和沅江支流一家河、梅江支流、贵州乌江支流石梁河、柳江支流古滨河、广西玉江支流朱儿河、桂南沿海北仑河、陕西渭河支流王家河等15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92米。目前上述河流大部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今天7点，湖北省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湖北省局办公室、减灾处、观测处、预报处、人影办、气象台、暴雨所、气候中心、数据中心、服务中心、工程技术中心、防雷中心进入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状态。预计今天白天，湖北省中西部地区有分散性暴雨，今晚到19号，湖北省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当地时间5月16号，美国海军福特号航空母舰

有些时候呢，其实飞机场啊，像火车站啊，还有就是这种客车站啊，这种地方往往都会上演很多的悲欢离合，有人相聚哎，喜笑颜开，有人别离是泪不断的往下落。所以呢，有一些歌会就这样在这样一个恰当的时候被我们所记住，而记住并不是因为记住了这个旋律，而是在这个旋律当中我们记住了某一张可能永远不会再见的脸。很可爱的一首歌曲，我们有仔细的去听一听这首歌曲当中的歌词呢。如果我有一天变成了大肚腩，而有一天你变成了黄脸婆，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嫌冰淇淋化太快，舔手指呀；嫌防晒霜又脱妆了，改走烟熏路线呀；暴雨突袭没带伞，拎上高跟鞋，光脚跳泥坑呀。30多度的夏天，讲什么道理？夏天再硬核，怎么舒适怎么来。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乐尽在 FM 98.1。
1: 现在时间12:47。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汪苏泷，一首《不分手的恋爱》。

在你的脑海当中会不会出现一个人的影像呢？他也许并不是这个世界上甚至于说在你身边当中最为漂亮的那一位，但是绝对是给你印象最深的那一个。他的一举一动，他说的每一句话，在别人的眼里太过于平常不过了，甚至于都会淹没在浩瀚的人海当中，可是在你的心里，那举手投足之间渗透出来的，恰恰就是你最需要的魅力，你最需要的温暖，你最需要的关注。人就是这样的，所以爱屋及乌不也由此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截至目前，因降雨，山西、河南、湖南、贵州等四省国省干线共有15个路段关闭收费站。此外，因大雾，河南、陕西、山西、内蒙古、河北等五省区国省干线共有10个路段关闭收费站。针对未来大范围降雨过程，交通运输部强化会商研判，部署防权。随着大范围强降雨来袭，交通运输部提示，城市地铁、地下通道、立交桥等低洼区域易出现积水，需注意防范。遇到积水漩涡处，要警惕窨井盖缺失带来的风险。山西、河南、贵州、四川、重庆等局地地质灾害和山洪风险较高，建议公众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广西、广东等局地可能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尽量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降雨期间道路湿滑，能见度低，出行务必低速，保持与前车安全距离。此外，交通运输部加强与气象部门会商，根据预报预警的信息，果断采取应停尽停、应关尽关、应撤尽撤等措施。另外，记者今天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消息，近日广东、湖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计划今天对广珠城际、广深城际、甬广高铁、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明天对交流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对交流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可在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查询。

0: 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在中国空间站神21乘组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目前在轨已经近200天，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近日，乘组签收了由天舟10号送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新一轮空间科学实施验中。据以色列方面16号消息，当晚在以色列中部城市贝特谢梅什发生的大爆炸源自当地一处试验场，该试验场属于以色列国有国防公司托莫公司。消息称，这家公司研发的装备中包括火箭及导弹发动机等。托莫公司在一份声明中称，此次爆炸是一次预先计划的试验，并已按计划实施。据英国媒体报道，日前辞职的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6号表示，如果工党举行党首选举，他将参选。此刻提示，5月17号是世界高血压日。高血压是指血液在血管中流动时对血管壁造成的压力值持续高于正常的现象。高血压重等疾病发生，也被称为无声的杀手。医生提示，血压超过130-80毫米汞柱的人群需提高警惕。临床证据和多项研究证实，血压超过这个标准对心脑肾的损伤就已开始累积，且会随时间推移而增强，因此血压控制越早越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气温升得高，发际线也退得快，唉，头发少也难得凉快，好想在枸杞保温杯里加一块冰、两块冰、三块冰。不冰的枸杞泡茶在夏天是没有个性的，因为我要喝出扎啤的气势。夏天再硬核也要个性。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精彩继续。
1: 这里是 FM 九八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被某个人征服了，年岁大了，你会发现征服你的不是某个人，而是时间。等你拥有一颗始终年轻、青春不老的心，那时候你可以说，我已经征服了我自己，征服了我的世界。

次看到商场那闪闪发亮的大钻戒，女生的内心 OS 大概都是这一首吧。前几天看访谈节目，聊到女生到底该不该化妆，有人说女生化浓妆只是吸引人的眼球，不仅是吸引男生的眼球，而这种吸引只是相当于动物界求偶猩猩红屁屁一样的存在。若想长久的吸引，那还是要最真实的一面。继续来听到这首《我一个人住》，来自于苏慧伦。

0: 密室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说分手时人们最常感慨的一句话就是，我为他付出了很多很多，他却没有珍惜，我也不想再给他机会了。付出感像个杀手，一直存在我们的身边，让我们忘记了最初在一起的理由。然而却没有天平可以衡量一段情谊的价值。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们总会觉得自己比对方付出的多，却没有得到理应的回报。或许是人性的弱点吧，我们总是习惯看重自己所想要得到的，也或许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自私。那与其这样，不如还给对方自由。
1: 继续来分享刘德华所带来的《回家真好》。

瀑布风景区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摆荡项目时不幸从高空坠落身亡。记者追踪发现，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目前涉事企业已被责令停业整顿，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最新发布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十年发展报告，数据显示，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近十年持续保持全球领先，远超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领域专利公开量由2016年的5万余件增长至2025年的11万余件，年均增长率达 17.1%。 我国汽车企业海外专利布局已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台记者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旅游及相关服务技术委员会2026年年会日前在浙江杭州举行。

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 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九八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有的时候会想，或许我们只是喜欢一个深情的自己。我可以这么的爱一个人，我是那么的深情。分手是我们伤心，不是为一段感情伤心，而是。

感情的开始是很容易的事情，可是要想好好收尾却又是那么的困难。所有能走到最后的爱情都已经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并且这些爱情的开始往往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热烈，反而是平淡而又持久的。所以当我们要选择一个人共度余生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学会冷静下来，想想自己选择的原因是因为他给了你浪漫还是安全感。接下来听到一首《我还想他》，来自于林俊杰。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好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哈哈。夏天再一盒，瘦身也摆烂。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

知道你会不会偶尔有和我一样的感受，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会突然觉得自己很孤独，别人都是成群结队，你却一个人默不作声。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慢慢受顿的过程，你会发现有很多苦和累是不能和父母说的，只能自己隐忍和承受。你会发现就算你有数不清的朋友，有些事情也还是要你一个人扛，然后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继续来送上唐啸的《我不知道》。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助残日的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目前我国有约8500万残疾人，15-5期间将在康复、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保障残疾群体平等融入社会。根据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按照15-5规划纲要提出的强化对重度多残等群体兜底保障，目前上海、浙江、山东等地出台政策，对老年父母加残疾子女家庭、一户多残家庭等，在公办护理型机构优先安排床位，入住养老机构给予补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黄淮中西部、华北东部和南部以及辽宁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中部、河南北部和中西部、山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斯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阿齐兹表示，伊朗在其国家主权框架内制定了该机制。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当地时间5月17号10:08左右，菲律宾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灰柱高度达1500米。坎拉翁火山目前仍然维持2级警戒。菲律宾的火山警戒级别分为0到5级，0级为无警戒，5级最高。此刻提示：5月17号是第21个世界高血压日。不少高血压患者关心血压控制平稳能够自行减药停药吗？降压药掰开服用对身体是否有影响？对此，医学专家不建议患者自行减药甚至停药，因为少数人停了几天血压短期没有回弹，但是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回弹。专家还表示，药物能不能服用半片可以遵循3个步骤，要看药盒上面有没有缓释、控释或者长溶片的字样，如果有这样的字，建议患者不要掰开服用。如果药片上有非常明显的压痕，那么初步判断这个药可以掰开服用。可以看说明书，如果说明书上有可以掰开或不可以掰开的明确指向，就可以按照说明书的操作来服用。如果说明书上找不到明确的答案，还是整片服用比较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大人们好辛苦哦，夏天都没有暑假，可是他们不用写暑假作业耶。但我妈妈说，她每天上班就是在写作业。那我们带他们去放暑假吧。好呀，去草地上打滚，让树叶挠痒痒，再让林间的风把他们的作业吹跑。
4: 夏天真好呀。
1: 感39度，但他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他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98.1齐声对你的来。

0: 精彩之余，
1: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8.1。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继续来送上陈慧娟的《爱的墙》。

中途声想起爱来，觉得最好的爱是两个人彼此做个伴，不要束缚，不要缠绕，不要占有，不要渴望从对方的身上挖掘到意义，那是注定要落空的东西，而应该是我们两个人并排站在一起，看看这个落寞的人间。接下来送上陈奕迅所带来的阴天快乐。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03.5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

0: 这个世界上总是有很多没有信心的人，不懂坚强的人。勇敢并不是每个人所能做到的。当一个人在他人眼中并不完美的时候，信心却是支撑的坚强力量。有了自信，可以把自己闪光的一面展现给大家。其实人，无论是谁，都会有自己的强项，都会有让人羡慕的地方。
1: 送上这首《思念的翅膀》，来自于周蕙。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来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气象专家介绍，本轮降雨南北方呈现不同的降雨特征，北方量相对平均，南方地区则以分散性强降雨为主，局地雨势强。本轮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但是河北中部、河南、湖北、苏皖北部、湖南北部、贵州等地累计降雨量大，建议公众外出时需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我国下游作物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最新获悉，目前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 85% 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四成，进度同比略快。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 40% 多。今天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为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这一主题深刻指明，具备抗冲击、可自愈、高可靠的数字基础设施已成为支撑经济稳定、保障民生服务、维护社会运转的关键命脉。当数字融入日常，娱乐、社交、工作、学习

0: 高度依赖网络，不掉线，稳得住，用得好，已从体验诉求升级为全民刚需。2026北京博物馆季今天正式启动，开幕大展为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汇聚墨西哥、秘鲁两国20余家文博机构约800件馆藏精品，展品数量、合作单位规模均创首博历史之最。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当地时间16号，以军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6号袭击了黎南部超过20个村庄，包括一个距离边界50公里的村庄，大量居民被迫逃亡。此刻提示，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丰沙线、泾源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以在停六网站或手机客户端查询。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点一精彩剧，
1: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九八点一。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一首情歌。

我会觉得总能带你入境，无论是看开全世界的花心，还是江湖纷乱的感觉。他就像一个可塑性很高的演员，戏路很宽，又总能为角色刻上自己的烙印。除开被人不理解的肆意发挥的现场演出和着装，不得不感叹，还真得他来演绎。继续来听到《岁月轻狂》，来自于李行亮

0: 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啤酒肚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了。熄火，关灯，座椅后调45度，让周杰伦的

0: 刺激嘉宾。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14:47。接下来分享棋子，来自于周华健。

很多歌曲是把心路历程与人生感悟化作音符编写成歌，让人禁不住想点上一根香烟，欣赏一部一个人的电影。也许也会让人想倒上一小杯酒，也许趁着这些酒精伴着酒中美丽的气泡，可以让青春与岁月在歌声中充分挥发，也能够让你得到一些解答。接下来分享这首《100种热爱》，来自于李宇春。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在官网发布声明说，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埃博拉病毒引起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世卫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6号，刚果金伊图里省已报告8例确诊病例、246例疑似病例和80例疑似死亡病例。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日前报告了2例来自刚果金的埃博拉确诊病例，这2例病例之间没有明显联系。世卫组织认为，当前出现疫情地区持续的不稳定、人道主义危机、人口流动性高、城市或半城市性质以及庞大的非正规医疗设施网络等因素，都进一步加剧了病毒传播风险。此外，目前还没有获批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世卫组织表示，将尽快召开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向受疫情影响国家提出防治措施建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消息，近日广东、湖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计划5月18号对交流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这个5月佳片连连，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已超4.52亿元。在某电影评分网站上，超40万观众打出9.1的高分，成为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英国媒体当地时间16号披露，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据日本方面消息，一名驻日美国海军士兵当地时间17号因涉嫌盗窃钱包等物品而被当地警方逮捕。据悉，这名美军士兵隶属于美军佐世保基地，其对部分指控表示否认。总台记者自菲律宾方面获悉，当地时间16号，菲律宾军方与反政府武装新人民军成员发生冲突，军方打死5名武装分子。菲律宾政府在5月17号对现场进行了清理。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7号下午，朝鲜

0: 故乡女足代表团乘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此刻提示，很多人觉得打呼噜是睡得香的表现，但其实呢，打呼噜可能是睡眠质量不佳的信号，还要警惕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肥胖、咽部肌肉松弛等因素会导致气道变窄甚至闭塞，从而令人在睡觉的时候呢出现鼾声。所以睡觉时打呼噜的人其实是在努力呼吸，睡眠质量也会受到影响。改善打呼噜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包括减重、戒烟戒酒、规律作息、调整睡姿，也就是尽量侧睡，还有锻炼咽部肌肉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最高礼。
2: 马年的奔跑

0: 精彩继续。
1: 你锁定的是 FM98.1， 希望每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一起来听到萧亚轩的这一首老歌。

我们会因为一件小事一辈子记得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回忆最清楚的时刻，并不是他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而是一件外力融化你的整颗心。这可能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细节打败爱情吧。今天要为你送上的是邰正宵这一首歌曲《漂洋过海来看你》。

0: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旺，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又实在。
1: 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现在时间15:15，分享这首《冰雨》来自于刘德华。

前几年特别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所谓的旅行的意义，除了放松，有的人愿意把它定义为找到自己。那种特别走心的歌手，走心到和自己较劲，不过好在他又走回来了，找到了原来那个自己。对于歌迷来说，这就是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因为你发现纵使岁月变迁，我们长大或者老去，回头一看，找到自己真好。接下来听到一首《我最闪亮》，来自于许飞。

0: 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工作要点在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方面，工作要点在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方面，坚决破除反垄断、合规宣传和指导，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护航公平发展。在提升监管执法效能方面，探索非现场、无接触式、扫码入企等监管模式，提高行政执法公正文明水平，加大重点领域整治力度，优化治理能力。在增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能力方面，深化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持续打造信用加服务品牌，强化质量基础设施支撑，助力高质量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司法部、中国残联联合发布残疾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涉及婚姻家庭、社会保险、劳动报酬、交通事故、人身损害等常见矛盾纠纷，彰显了法律援助扶弱助残、保障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价值。下一步，司法部和中国残联将持续发力，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不断提升残疾人法律援助的可及性、精准性、有效性，助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在其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了该机制。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据英国媒体16号报道，日前辞职的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6号表示，如果工党举行党首选举，他将参选。近期，英国首相斯塔默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陷入执政危机，工党内部已有数十名议会下院议员呼吁其辞职。斯塔默此前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表示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据日本媒体17号报道，日本富山县高冈市一座古寺16号晚发生火灾，目前大火已被扑灭，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据报道，该寺始建于1453年，寺内藏有多幅被指定为国家重要文化财产的绘画，目前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正在调查起火原因。接下来是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高血压日，很多人都知道吃得太咸会导致血压升高，可您有没有发现明明少吃盐了，血压还是居高不下，甚至悄悄往上升？一项研究发现，睡不好加不运动，健康是导致血压悄悄飙升的三大幕后推手，因此呢，吃对了比少吃更重要，动起来降压效率翻倍，睡得好血压会更加平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2: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精彩继续。
1: 98.1，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继续来送上一首《两人世界》，来自于黄雅莉以及柯有伦。
2: 想念你的味道，想念你的微笑，想念你在每分每秒。

0: 咱老百姓过日子就图个实惠，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6000平米超大购物环境，20000多种丰富商品，吃的用的儿童娱乐眼镜花卉一应俱全。产地直供的新鲜蔬果，专属天然牧场的优质牛羊肉，多达上100种的精品海鲜，新鲜又便宜，关键是买的放心。配套服务也超好，购物停车全免费，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货，有品质好价格，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发达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路煎蛋，小场面，把 Excel 格子调成薄荷色，让 PPT 动画飘雪花，空调孔挂半个冰镇西瓜，只要脑洞够大，工位秒变阿尔卑斯大雪山。夏天再硬核，也要自己加戏。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

0: 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的优缺点，你在旁人眼里可能是又矮又胖又不可爱，但在欣赏你的人眼里，你就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你可能是繁华里最不起眼的那一株，但你绝对是他眼里最美的那一朵。所以说，真正爱你的人，他是会看见你的优点的，同时他也会欣赏你的缺点，即使你缺点泛滥，却也正中他的下怀。我来听到一首《爱在爱你》，来自于邱伟毅。

0: This is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英国媒体当地时间16号披露，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英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北约方面掌握的情

0: 经能够恢复并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美国情报界四月初曾评估认为，伊朗一半以上的导弹发射装置完好无损，其武器库中至少存有数千架单程攻击无人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有约8500万残疾人，15-5期间将在康复、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保障残疾群体平等融入社会。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由法国与肯尼亚共同主办的非洲前进峰会日前在肯首都内罗毕落下帷幕。在传统军事存在和政治影响力收缩背景下，法国试图淡化其殖民历史，营造新一代伙伴关系形象。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上的一些言行引发争论，对法国能否与非洲国家建立真正平等的伙伴关系，非洲舆论提出质疑。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当地时间16号在第79届戛纳电影节期间表示，国家电影和动画中心计划修改对创作项目的资助规则，以保护创作免受人工智能的冲击。佩加尔强调，创作行为是人类的本质特征，人工智能是一种工具，可以加快、简化、丰富电影制作过程，但是一部作品是一种视角、意图和情感，任何算法都无法做到这一点。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在曼谷上演惊天逆转，中国临时组合鲍黎静、曹子涵历经72分钟苦战，以2-1逆转战胜日本组合岩永玲、中西贵应，职业生涯首夺超级500级别赛事冠军，创造黑马奇迹。此刻提示，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铁路部门不断升级无障碍设施，其中视障旅客可以通过爱心服务台的触摸标识了解站内服务，另外视障旅客可以携带导盲犬进站乘车，乘车时需要主动出示相关证明，牵引导盲犬接受安全检查，导盲犬需系上牵引链，佩戴导盲鞍。行程超12小时或连程接续紧凑的，需要和具备照看能力的成年人同行，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40度的电脑，70度的火气，100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8.1。 Hello， 你好，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来听到一下清纯，来自于翁夫龙。

我们常说一个人特别会讲话，然后可以通过语言逗得就是对方特别的开心，就会形容他说嘴巴上是不是抹了蜜或者是吃了糖，说出来的话都特别的甜。那如果就是在这个语言当中稍微加一些比较亲密的称呼，应该会更加的让人有这样的感觉。

0: 安家理想安家理想甜蜜助力，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

0: 台汉语综合广播 FM 一零三点五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一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七点至次日两点调整为每日七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

0: 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6:17。继续来分享加油站，来自于廖俊佳。

有朋友告诉我说，假装运动很多呀，就是每一次看到有女生化了一个全妆，然后穿着运动服在外面自拍了一

然后说啊，我在跑步，然后他心里就会想说，谁带这个全妆，就脸上都画好了精致的妆容，在外面来跑步，明明就是假装出去自拍的。接下来听到石头的《红颜笑》。

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索南记者获悉，当地时间5月17号，俄罗斯莫斯科州遭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至少17人受伤。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油厂附近有12人受伤，炼油厂运营未受影响。无人机击中西姆基地区一栋住宅，一名女性死亡，另有一人被困废墟之下。无人机还击中了伊斯特拉地区的一栋多层住宅楼，造成4人受伤。据悉，过去24小时内，约有130架乌方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这是今年以来该地区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满载40万吨巴西铁矿石的远见海轮顺利靠泊河北港口集团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75号泊位。当地时间5月17号，祖来记者从印度尼西亚野生动物园获悉，大熊猫幼崽里奥目前成长状况良好，各项发育指标稳定。里奥于2025年11月27号在印尼野生动物园出生，目前正处于兽医和动物护理团队的持续监测与陪护阶段。园方表示，相关护理工作严格按照科学护理和国际保育标准开展。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但黎巴嫩南部仍然炮火不断。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16号袭击了10个村庄，包括一个距离边界50公里的村庄，大量居民被迫逃亡。当地时间5月17号上午，尼泊尔知名登山向导凯米瑞塔夏尔巴从珠穆朗玛峰南坡尼泊尔一侧成功登顶，这是他第32次登顶珠穆朗玛峰，打破了自己创造的登顶珠峰次数世界纪录。据马尔代夫美

0: 媒体16号报道，马尔代夫国防军一名军人在搜救失踪潜水人员时突发严重疾病，送医后不治身亡。五名意大利潜水者14号在马尔代夫瓦武环礁潜水时失踪，其中一人的遗体已被找到。马尔代夫国防军表示，被找到的遗体位于水下60米深的一处洞穴中，据信其余4名潜水者遗体也在该洞穴中，搜救行动目前仍在进行。据美国媒体16号援引阿根廷农业发展基金会数据报道，阿根廷人均年牛肉消费量减少5公斤，降至20年来最低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源于牛肉价格上涨、居民购买力下降以及出口增长。此刻提示：中国银行本周发布公告，信用卡专属手机应用程序缤纷生活将从7月1号起停止服务。此前，多家银行也陆续宣布关停信用卡。中行向记者表示，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程序不会影响客户的使用和体验，他们将原有的服务全部整合进了中国银行手机应用里。部分同样宣布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的银行也表示，他们只是将手机端的应用程序进行了整合，让用户更方便地通过一个入口进入，目标是让用户更方便，不会因此降低信用卡的服务标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
0: 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慢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一首小情歌，来自于林俊杰。

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火起来之前哈，就是在什么飞升上神啊、姑姑姑父红透半边天之前的2015年，大家记得是红的什么吗？没错，他红的就是何以笙箫默呀。同样是改编自小说，同样拥有电影跟电视剧版的何以笙箫默也是大家津津乐道的作品。继续来听到郭靖的《我不想忘记你》。

0: 油脂呀，先防晒霜又脱妆了，改走烟熏路线呀，暴雨突袭没带伞，离上高跟鞋光脚跳泥坑呀，三十多度的夏天讲什么道理，夏天再硬核怎么舒适怎么来。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说到洛菲尔乐福鞋呢，它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成为了美国常青藤校园的这个必备经典款之一，所以这样说起来还是比较学院风的一款鞋子，在很多的报章杂志当中你都可以看到这样出现。那现在经过时代的演变跟这个时尚界的变化，它不仅仅是局限于在校园当中，在公司里面，然后时尚人士他们都会穿着，有很漂亮的外表，同时呢又非常便于行走，所以这个鞋子也是现在很受欢迎的一款种类啦。接下来送上易烊千玺所带来的冷静和热情之间。

0: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工作要点在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方面，统一大市场建设，强化反垄断合规宣传和指导，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护航公平发展。在提升监管执法效能方面，探索非现场、无接触式、扫码入企等监管模式，提高行政执法公正文明水平，加大重点领域整治力度，优化治理能力。在增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能力方面，深化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持续打造信用加服务品牌，强化质量基础设施支撑，助力高质量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际标准化组织旅游及相关服务技术委员会2026年年会日前在浙江杭州举行，这是该组织年会首次落地中国。中方代表团提出3项旅游新标准提案，将按照程序开启立项投票。总台记者获悉，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7号公布的一项舆论调查显示，针对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一事，57.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37.1%表示赞成。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引起强烈反对。委内瑞拉政府当地时间16号表示，已依据本国国，以便其就涉嫌在美国实施的犯罪行为接受调查。委内瑞拉身份识别移民与外国人事务管理局当天发表声明说，萨博涉嫌在美国实施多项犯罪行为，相关驱逐程序已依法执行。声明称，萨博为哥伦比亚公民，未明确说明其将被送往何处。萨博拥有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双重国籍，据信与委总统马杜罗关系密切。当地时间17号上午，一辆客运大巴在伊朗南部布什尔省一条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该省危机管理办公室主任表示，根据初步报告，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7人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U17 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5月19号23点，日本队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5月20号2点30分，中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此刻提示：随着大范围强降雨来袭，交通运输部提示，城市地铁、地下通道、立交桥等低洼区域易出现积水，需注意防范。遇到积水漩涡处，要警惕硬井盖缺失带来的风险。山西、河南、贵州、四川、重庆等局地地质灾害和山洪风险较高，区河谷等危险地带。广西、广东等局地可能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尽量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降雨期间道路湿滑，能见度低，出行务必低速，保持和前车的安全距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气温升得高，发际线也褪得快，唉，头发少也难得凉快，好想在枸杞保温杯里加1块冰、2块冰、3块冰。不冰的枸杞泡茶在夏天是没有个性的，因为我要喝出扎啤的气势。夏天再硬核也要个性。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8.1。 Hello， 你好，我是 IC。送上黑色毛衣来自于周杰伦。

0: 管你喜不喜欢在你的朋友圈里来秀恩爱，最近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呢，就是一般女生都希望自己的男朋友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呢，可以发一些秀恩爱的照片，一方安全感需要就是男生来昭告世界说这是我的女朋友，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向世界来宣告，那我们俩是很恩爱的，如果有一些其他想法的朋友赶紧的 back off 退下去。
1: 接着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江美琪的歌《双手的温柔》。

0: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五月五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台时间，现在是7:15。听到莫文蔚所带来的《搭起手鼓唱起歌》。

在你的朋友圈当中，每天应该也会有深夜食堂吧，就是那些在深夜专门出来放毒的朋友，比如说我在吃烧烤啦，我要发个朋友圈，然后我在吃火锅啦，我要发个朋友圈，所以在睡前然后看到你的朋友在发美食的时候，就会特别的想拉黑他们，对不对？分享李湘湘的这一题。

记者今天从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经查，相关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平台与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后诱导受害人投资所

将同更多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开展联合打击行动，坚决清剿电诈窝点，全力缉捕涉电诈犯罪嫌疑人，切实维护各国人民合法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朝鲜我故乡女子足球队17号下午抵达韩国仁川国际机场，参加2026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比赛，这是朝鲜运动员时隔近8年再次赴韩参赛。据悉，球队将在20号与韩国水源举行的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半决赛中对阵韩国水源 FC 女足，胜者将参加23号举行的决赛。据悉，朝鲜运动员上一次参加在韩国举行的体育赛事是2018年12月在韩国仁川举行的国际乒联巡回赛总决赛，当时朝鲜选手车孝新与韩国选手张宇珍搭档出战混双比赛。朝鲜代表队最近一次在韩参赛则是2018年9月在韩国昌原举行的射击世锦赛。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17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拉开帷幕，主题为安全。

0: 持新城市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关于城市和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当地时间5月16号，其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16号，亚洲举重锦标赛在印度甘地勒格尔继续进行。当日进行的三个级别比拼中，中国举重队狂揽8金1银。在已经结束的四个比赛日，中国举重队共获得16金11银8铜。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北至辽宁，南至海南，全国17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8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中部、河南北部和中西部、山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彩之旅。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98.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接下来送上一首。

0: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多面性的性格哈，有些是展示给外界看的，有些性格是留给自己的。所以呢，大家看到的你喜欢的艺人的样子，可能并不是他真实的样子，只是他是可能并不是他真实的样子，只是他是。
1: 接下来继续听到蔡健雅的这首《你的温度》。

0: 好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一盒，瘦身也摆烂。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现在时间17:47。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就是大姐那英的这首《1000万遍》。

那个网络上有一个段子是说，怎么样来证明自己是不是老了呢？有一个判断的标准，就是以前呢是爸爸妈妈催着你穿秋衣秋裤，那现在呢就是不用爸爸妈妈叫，自己就很自觉的把这个秋衣叫，自己就很自觉的把这个秋衣的搭了。接下来听到郭富城所带来的爱情。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广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

0: 淮、江汉、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需重点关注上述地区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出险、城市暴雨内涝等灾害风险。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切实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各项工作，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会商强调，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健全跨区域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开展综合风险研判，以高效信息共享支撑精准风险防控。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坚持关口前移，落实安全度汛措施，努力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推动灾害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加强安全管控，强化涉水路段和漫水桥梁安全管理，严禁冒险涉水通行，避免发生车辆坠河造成人员伤亡事件。要强化人员转移避险，关注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等重点部位和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等人员聚集场所，坚决果断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高效开展突发险情救援和人员安置。要强化社会共治，加大防灾减灾科普宣传力度，全面提升全社会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河池环江县洛阳镇车辆坠河人员搜救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17号17时07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7度发生3.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记者当地时间17号获悉，汤加中国友好协会汤中友协发表声明说，近期台湾当局不择手段企图破坏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不断妄图拓展其所谓国际空间，汤中友协对此坚决反对。汤中友协在声明中说，汤中两国长期以来发表多个文件，包括两国建交公报、2018年联合新闻公报以及2025年联合声明，均明确汤加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挑战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权威的行为。接下来是此刻提示，最近驾考难度大增的消息在网上流传，其实从5月1号起实施的是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交通运输部组织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驾培行业的新标准，驾考内容并没有变化。专家表示，这次新国标的落地不是为难学员增加考试难度，而是从源头上把驾校的教学质量提上去，让每一位拿驾照的人都能够真正安全自信地开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大人们好辛苦哦，夏天都没有暑假，可是他们不用写暑假作业耶。但我妈妈说她每天上班就是那我们带他们去放暑假吧。好呀，去草地上打滚，让树叶挠痒痒，再让林间的风把他们的作业吹跑。
2: 夏天真好呀。
3: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九八点一，我是 IC，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接下来这首叫做《兄弟》，我们要听到的是任贤齐的演唱。

每一个人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应该保有自己的那一颗追梦的初心，不管你现在做的工作是你喜欢的还是讨厌的，我相信你的内心深处一定都还有着那一颗蠢蠢欲动想要去追求梦想的心。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刘若英《很爱很爱你》。想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

0: 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18:17。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来自莫文蔚的《Candy Kiss》。

中国好歌曲的这个舞台包罗万象，收纳了很多平常大家在榜单上或是在音乐推荐的网站上不会听到的东西，就是有这样一份包容心，所以你可以听到更加多元化的音乐，你也会觉得你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这样东西它是好听的。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马兆骏，一首《我要的不多》。

我是此刻主播安琪。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7号获悉，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事务特别代表。消息人士称，卡利巴夫将负责协调伊朗国内不同部门与中国之间的相关事务与合作。当地时间17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表声明，悼念遭以军袭击身亡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卡利巴夫表示，哈达德在停火期间遭袭身亡，再次证明了以色列方面背信弃义、违反承诺。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斯丁哈达德已身亡。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哈达德是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哈马斯指挥官之一。在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辛瓦尔被打死后，哈达德接任该职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王晓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根据国际卫生条例规定，世卫组织总干事将尽快召请世卫组织总干事将尽快召集建议等事项提供指导意见。当地时间17号，德国南部巴登符登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1.8吨，内含约1.35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0: 当地时间5月16号，厄瓜多尔警方通报，该国沿海省份马纳迪省蒙特克里斯蒂市一处排球场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根据通报，多名武装人员骑乘2辆摩托车抵达事发地，在该市一处街区向正在排球场附近聚集的人群开枪。当地警方负责人表示，袭击原因仍在调查中，尚未确认受害者是否有犯罪记录。当地时间5月16号，克罗地亚航空公司一架载有130多人的客机在斯普利特机场起飞时偏离跑道，机身受损，但乘客和机组人员均安然无恙。目前暂不清楚飞机偏离跑道的原因。克罗地亚航空公司表示，待初步检查完成后将公布更多细节。接下来是此刻提示。近日，一位老人吃降压药后喝牛奶，血压断崖式下跌。专家表示，通常来说，高血压患者服用降压药后喝牛奶基本不会有明显影响。不过，专家也提醒，用牛奶送服降压药会影响药物的吸收利用，削弱降压效果。正确做法是服药后至少间隔1到2个小时再喝牛奶。送服药物要用温水，避免用茶水、果汁等饮料来代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一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2: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点一精彩继续。
1: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 98.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这首歌我们来听到莫文蔚的《爱自己》。

回过头来找自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只要你有心，就可以慢慢的找回来。接下来分享，我们到最后终于变成朋友，来自于王瑞。

0: 啤酒肚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了，熄火关灯，座椅后调45度，让周杰伦的晴天把皱巴巴的衬衫熨平，3块钱的冰镇汽水是专属男人的夏日交响诗，夏天再硬核也要给自己加冰。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在都说时尚是轮回的，也许就是以前过时了的东西放到现在就变得很流行，我想可能对于大家的审美观也是这样。那对于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手的声音，也许以前很流行现在不流行，但也许再过10年它又变成了一个。
1: 送上这首电梯，来自于郁可唯。

0: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了解到，昨晚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途经洛阳镇涌泉村垦任屯漫水桥时坠入水中。截至今天凌晨4点，当地救援力量已搜救6人上岸，其中5人无生命危险，1人无生命体征，目前仍有9人失联。公安、应急、消防、海事、属地民兵等多方力量分为12组，分别在12个点位全力搜救。据了解，本次救援行动中已投入消防人员65人，消防车辆12辆，同步携带水域救援装备、声呐探测仪、移动照明灯组、潜水用具、橡皮艇等。据救援人员介绍，皮卡坠河的漫水桥宽大约4米，长度约100米。解其他方面，今天起北京市将迎来一次明显降水过程。目前北京市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北京市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获悉，截至目前，2026年度全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3亿元大关。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多档期持续发力，节节攀升的票房数据见证着国产电影的品质升级，彰显出大众文化消费的旺盛活力与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韧性。当地时间5月16号，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1期项目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最新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负责交易所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一列货运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据泰国交通部最新通报，此次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体育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女子网球协会 WTA 500斯特拉斯堡站签表出炉，王欣瑜首轮对阵布瓦松，胜者将迎战姆伯科。此前 WTA 500斯特拉斯堡站资格赛中，中国选手张帅以6-4、6-2击败玛雅，成功晋级决胜轮。此刻提示，今天是第22个世界高血压日，今年的主题为携手同行控制血压。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报告显示，30到79岁成人高血压人群全球约14亿，我国18岁以上成人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无症状高血压更是成为年轻人隐藏的健康隐患。医学专家提示，血压管控离不开医患同心协作、家庭共同参与，更需要每个人重视自身健康，主动做好血压管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3: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

0: 个夏天，冷暴力才是最高礼仪。
1: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精彩继续。
1: 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8.1，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来听到这首《喜欢两个人》，来自于彭佳慧。

对于一些非创作型的歌手们来说是比较的期盼的，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创作能力，所以也只能等着去邀歌，或是等着公司来帮他们找歌。但是对于很会创作型的歌手们来说，他就是可以有更大的选择来去创作自己喜欢的音乐，听来去创作自己喜欢的音乐，听。

0: 真情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情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建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

0: 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19:17。接下来分享欧阳尚尚的《想要和你谈恋爱》。

有人跟我说他的闹钟会从起床前的一个小时就开始设，看来这真的是一个起床困难户。还有一些强迫症的朋友就说呢，他们永远不会把闹钟设在整点，比如说八点过五分，而是会设在比如说7:57、8:07、8:09。所以这个强迫症到底是为什么，赶紧给我来解释一下。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方大同跟徐佳莹，一首《自以为》。

为什么你信号是清楚的？

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通信保障中心今天联合通信业各方力量，在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纪念活动上，共同启动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全国应用。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具备全网通服务能力，能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接入各家电信企业用户。当自然灾害引发部分区域通信网络中断后，受灾区域内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各家手机用户通过平台不需要更换手机终端和手机卡，就能用自己的手机自动搜索到国家应急通信网络，实现接打电话、收发短信和上网业务，保障救灾指挥通信和灾区群众基本通信需求。据了解，今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的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国家应急通信接入平台还能对无人机、背包、车载、船载等各类

0: 消息人士称，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出了五个关键条件。消息称，这五个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以展开谈判为前提。有分析称，美方提出的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对于以上说法，伊朗以及美国官方目前暂未回应。当地时间17号，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表示，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区域一台电力发电机发生火灾事故，该事故由无人机袭击引发，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辐射安全水平产生任何影响。当地有关部门已采取所有预防措施，后续如有最新情况将进一步公此次火灾未影响核电站的安全，也未影响其关键系统的运行准备状态，所有机组目前均正常运行。当地时间5月17号下午，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公布的最新统计报告称，在过去48小时内，加沙各地医院共接收了6名死者和19名伤者。自2023年10月7号本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已累计造成72763人死亡，172664人受伤。再来关注体育方面，英超俱乐部切尔西17号宣布，西班牙人阿隆索将于7月出任球队主教练，双方签下一份为期4年的合同。此刻提示，湖北省气象台今天16时01分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十堰南部、襄阳、神农架、恩施、宜昌、随州、荆门、荆州、天仙前、孝感、武汉北部、黄冈北部等地将有大雨到暴雨，其中襄阳东部、随州西部、恩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咱老百姓过日子就图个实惠，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6000平米超大购物环境，20000多种丰富商品，吃的用的儿童娱乐眼镜花卉一应俱全，产地直供的新鲜蔬果，专属天然牧场的优质牛羊肉，多大商不便宜，关键是买的放心，配套服务也超好，购物停车全免费，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货，有品质好价格，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发达
2: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3: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4: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精彩继续。
1: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8.1， 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继续来听到红十八的安妮。

对，在都市中来生活的人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因为我们需要不停的去赶上自己的生活，去赶上那些你周遭的人或事。但想想多久没有慢下来过，多久没有去好好的看看身边的风景，比如说坐着像以前那种绿皮火车长途跋涉的去到另外一个地方，而不是选用飞机这样便捷的交通工具。送上等你，来自于谢荣儿。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店或96533。
1: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路肩带，小场面。把 Excel 格子调成薄荷色，让 PPT 动画飘雪花，空调孔挂半个冰镇西瓜，只要脑洞够大，工位秒变阿尔卑斯大雪山。夏天再硬核，也要自己加戏。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乐尽在 FM 九，好音乐尽在 FM
1: 九。今天来到了19:47，继续来听到刘若英的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娱乐圈当中好像每天都有一些分分合合，比如说大家看到了陈妍希跟陈晓生了小宝宝，非常的替他们开心。那这一边呢，何洁跟贺子铭他们又因为这个离婚的消息展开一场撕的大战了。所以呢，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就好像看戏一样，不过对于身在这个剧情当中的他们，相信也一定是有喜有悲的。

0: 哪里 ？Point one。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此次投用的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正经历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部、黄淮及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联合国方面支持推动全面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的所有外交努力。黎巴嫩卫生部16号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黎2969人死亡，另有9112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此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以色列媒体称，这名指挥官系被黎真主党无人机炸死。伊朗证券交易组织16号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伊朗方面16号有消息称，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伊朗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6号表示，伊朗已经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

0: 情被隔离观察，其中四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行为期21天的隔离。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抵达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了解事故相关情况。阿努廷在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他表示，此次事故主要由相关人员没有遵守安全制度而导致。16号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一列货运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我们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昨天晚间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53号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德比斯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四冠。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40度的电脑，70度的火气，100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他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他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

0: 一精彩继续。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8.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听到这首歌是赵雷演唱的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谁都有个情绪低落的时候，对别人生气一分钟，就失去了自己生命当中60秒的快乐。好好对自己，没必要让不开心的事情影响自己的心情。我们要学着没心没肺，对什么事情都渐渐的看淡。玛莎为梁静茹写的《喜悦》里面，她说：“你就是我肩上的天使，在我最不安的时候出现，以你的温暖辽阔的翅膀紧紧地拥抱着我。”这是他写给他的情歌，可是后来梁静茹唱着的是你写给我，我的第一首歌，你和我十指紧扣，默写前奏。可是那然后呢？2010年2月2号31岁的梁静茹结婚那天穿着非常漂亮的婚纱，她踮着脚在夕阳垂落在海平面上和新郎接吻，可是新郎不是玛莎。接下来听到《喜悦》。

0: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当你想放弃的时候呢，就想想的人，再想想已经付出的努力，即便天塌下来都应该全力以赴，只要坚持下来才能够得到意外的惊喜。好好的加油吧，只要天没塌，一切都是美的。分享这首《你的样子》，来自于罗大佑。
1: 我听到传来的汽笛声音，像那梦里红颜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汽笛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

当悲歌总会在某种季节诉说一定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否敢泪眼眶相似的影子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晚霞在天空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点一精彩继续。
1: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 98.1，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
2: 需要一点温馨，多希望。
1: 继续要听到的是潘玮柏的这首 How Are You。

咸冰淇淋化太快，舔手指呀，咸防晒霜又脱妆了，改走烟熏路线呀，暴雨突袭没带伞，拎上高跟鞋光脚跳泥坑呀，30多度的夏天讲什么道理，夏天再硬核怎么舒适怎么来。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一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已经是20:47。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灯塔》，是陈伟霆作词作曲丁丁演唱的歌，收录在了丁丁2013年发行的专辑《让你猜》当中。这首歌后来被牛星星在中国新生代当中翻唱过。

磁性的声音里面带着些许的淡定的感觉，简单的歌词却贴切地道出了爱情里面困惑了很多人的问题：什么是真爱？或许就在我们身边吧，好像童话里面的那种捡贝壳的小孩，到最后才了解自己错过了真爱。她就是这样一个随性而且温婉的女人，声音当中没有小女人的影子。接下来送上李行亮的《千寻》。

0: 98.1.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说，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体育方面，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进入决赛，北京时间今天13点起将进行多项对决，其中女双决赛中国组合鲍黎静、曹子涵将对阵日本组合严永玲、中西贵应，混双决赛中国组合朱一俊、李倩将对阵丹麦组合马蒂亚斯、博尔，女单决赛中国选手陈雨菲将对阵日本选手山口茜。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咱老百姓过日子就图个实惠，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6000平米超大购物环境，20000多种丰富商品，吃的用的儿童娱乐眼镜花卉一应俱全，产地直供的新鲜蔬果，专属天然牧场的优质牛羊肉，多达上100种的精品海鲜，新鲜又便宜，关键是买的放心。配套服务也超好，购物停车全免费，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货，有品质好价格，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

0: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是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1: 气温升得高，发际线也退得快，唉，头发少也难得凉快，好想在枸杞保温杯里加一块冰、两块冰、三块冰。不冰的枸杞泡茶在夏天是没有个性的，因为我要喝出扎啤的气势。夏天再硬核也要个性。

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精彩继续。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继续来送上一首《月半弯》，来自于陈坤。

向快乐出发，无论我们的命运是痛苦还是愉快，都是上苍赐予我们最珍贵的财富。让我们学会接受，学会包容，学会慈爱，学会珍惜，学会豁达，知足于恬淡的生活，让心里有一种内心在极致的朴素的美，让我们的人生就会更加的光彩照人。送上这首《飞舞》，来自于信乐团以及王明阳。

0: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五月五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四月二十号至五月五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现在时间21:15。接下来听到林宥嘉的这首《残酷月光》，和陈奕迅的《十年》背景很相似。恰巧陈奕迅也是林宥嘉的偶像，不管是凑巧呢还是刻意，两个人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个体，但是两首歌的旋律一样的悠扬而悲伤，而且词呢同样是深得回味。

岁月真正的面目就是岁月肆虐的，我们生于平凡的微小人生，有的人留在原地，有的人已流浪远方，有的人拼命生活，有的人平庸度日，可是最终我们都在失去，在失去中前行。继续来送唱这首我全都相信来自于温岚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时间都由梧桐来带给各位好听的歌，这里依然是 FM 九八点一新色彩。继续来送上张惠妹所带来的《给我感觉》。

0: 当你很着急的想到达某个地方的时候，你却错过了旅途当中的欢乐。生活不是赛跑，所以我们可以放慢一点。在这首歌未完之前，我们来听一下其中的音乐和曲调。
1: 品冠陪你一起老，
0: 一起来听吧。

好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现在时间21:46。接下来要听到，想哭就到我怀里哭。

一天你会发现，删掉的人可能曾经有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街上碰见了也不打招呼的人，也可能曾经乐此不疲的整天混在一起，背后把你说的什么都不是的人，曾经也可能是好朋友，身边的人总在不断的更替。继续来送上孙燕姿所带来的未完成。

0: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0: 美以正在为其非法战争制造又一个巨大谎言，即声称自身是在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的和平与稳定。他称，恰恰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行为破坏了原本充满希望的外交进程，并通过对伊朗发动无端军事侵略，故意向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制造不安全因素，随后又反过来指责伊朗破坏稳定。巴加埃称，这种做法是在重复制造危机和战争，再以恢复稳定与捍卫和平为由进一步升级局势的惯用套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7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3.2级地震，震中位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太阳村镇落满镇有明显震感，白鹿街道有轻微震感，目前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地震发生后，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迅速启动4级应急响应，开展震情处置工作。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继前一日首回合取胜后再次夺冠，包揽本站两回合冠军的同时，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第5冠。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上升到第2位，张雪机车则继续排名制造商第3。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证券交易组织官员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5月19号恢复交易，相关金融工具交易市场也将同步重新开放。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负责监督证券交易所和上市公司的副主席亚里表示，此前受战争影响暂停股票市场交易，主要是为了保护投资者资产，避免市场出现非理性波动，并为市场在更加透明的信息环境下恢复运行创造条件。随着股票市场恢复交易，伊朗资本市场各领域运行将基本恢复完整。当地时间5月17号下午，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公布的最新统计报告称，在过去48小时内，加沙各地医院共接收了6名死者和19名伤者。自2023年10月7号本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已累计造成72763人死亡，172664人受伤。此刻提示。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黄淮大部、华北东部和南部以及苏皖北部、辽宁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北部、河南中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大人们好辛苦哦，夏天都没有暑假，可是他们不用写暑假作业耶。但我妈妈说，她每天上班就是在写作业。那我们带他们去放暑假吧。好呀，去草地上打滚，让树叶挠痒痒，再让邻近的风把他们的作业吹跑。
2: 夏天真好呀。
3: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渲染了一整天，终于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精彩继续。
1: 开车的时候如果没有音乐的话，总会显得有一些孤单，所以就让你的车厢充盈着好音乐吧。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8.1，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我们听到这首《是爱》。

许每个人都像是彭佳慧在走在红毯那一天和大龄女子这样的歌曲里面，特别对于女人来说，希望呢在自己的生活旅途当中能够找到一个伴，然后找到这个伴之后能够找到呢一个属于自己的安稳的感觉，而在这个感觉当中呢，大家都会把它投射到音乐里。接下来听到这首《征服》来自于关喆。

0: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22:16。继续来听到郭富城的旅途。

有一些事情其实不要想的那么严重，或许它就没有那么严重。可是呢，有的时候如果你要把这个事情想得很严重，那它可能就真的是这样。就比如说呢，分手的时刻，也许这辈子你真的可能不会再跟这个人有任何的交集，也算是一种诀别。但是放轻松，生活我们对于未来都会有很多的憧憬和希望，说不定对的人会在斩妖除魔之后呢，最终来到你的身边。也许当年的诀别对你来说，其实也正好是最好的选择呢。

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选一精彩继续。
1: 好，音乐在身边，跟音乐做好朋友。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8.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马上要听到的是才女歌手许哲佩的歌，这首叫做《日光恋人》。

我想每个人生活当中，无论呢你现在是单身还是有个伴儿，都希望呢你身边的爱可以持续。那这种持续呢，可能有的时候会有所转化，比如从爱情转为亲情，可是你依然会希望说你被这个世界温柔对待，你被别人爱着。来听到来自于范逸臣这首《除此之外》。

0: 啤酒肚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了，熄火关灯，座椅后调45度，让周杰伦的晴天把皱巴巴的衬衫熨平，3块钱的冰镇汽水是专属男人的夏日交响诗，夏天再硬核也要给自己加冰。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已经是22:44。听到那音的读样。

0: 轻时代我们很喜欢那些有童话色彩的作品啊，因为在这些歌曲当中有一些呢颜色更丰富的故事，有一些呢可能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遇不到的奇遇，这些故事和奇遇呢对于我们来讲可能可以暂时的让我们忘却呢现实的残酷，好好的去享受一下童话的美好。分享张志成的记得是最好的遗忘。
1: 假装回到幽默的贪图

0: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号承认，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其在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他说，现在以色列在加河的控制面积已经不是50%，而是60%了。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正在加强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控制，旨在确保加河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当地时间17号，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以色列在伊拉克西部沙漠秘密建立了至少2处军事前哨，用于支持其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悉，以军的前哨基地位于伊拉克西南部临近纳杰夫省一带的荒漠地区，对此伊拉克官方暂无回应。此前，伊拉克陆军参谋长亚拉拉表示，一些媒体报道的有关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带存在未经授权部队的说法。亚拉拉说，伊拉克绝不会成为侵略任何邻国的跳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7号晚，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1亿元。自上映以来，《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口碑评分领跑档期。据韩国外交部消息，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17号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话。韩国外交部表示，双方在通话中就近期中东局势、韩伊双边关系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内韩国船舶安全和通航等议题进行了讨论。赵显表示，目前韩国政府正在就韩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事件开展进一步调查，韩方要求伊朗就现相关事实表明立场。他同时强调，包括韩国船舶在内所有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和自由航行的重要性。阿拉格奇在通话中介绍了伊朗方面关于当前中东局势的立场，并对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表达认同，同时表示应尽快结束该海峡的对峙局面。刚果金近期爆发新一轮埃及北基五省首府戈马，可以看到卢旺达当天暂时关闭了与戈马之间的边境口岸。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新西兰警方17号说，一架直升机当天上午在新西兰南岛南阿尔卑斯山区坠毁，机上载有2人全部遇难。警方发表声明说，失事直升机是一架包机，当时正在进行狩猎旅行。新西兰南岛目前处于秋冬交替之际，天气多变。

0: 此刻提示，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今天发文表示，近日接到多起领事求助案件，均涉及当事人轻信高薪工作等虚假招聘信息，被诱骗至泰国后失联。使馆再次郑重提醒来泰中国公民，谨防高薪招聘、包机票、包食宿等诈骗陷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快，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快，
2: 冻成棒棒冰，
1: 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最高礼。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4: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选一精彩继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1。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接下来送上一首《心情》，来自于周杰伦。

是的，很多的事情也许我们曾经呢是深深的来笃定的相信我们未来会更加取得可能跟我们想象一样的这个结果，可是最后就发现说也许事情并没有按照我们想象的这个发展，想要回头也非常的难，已经走出去那么远了，其实自己做的那些事情硬着头皮也要把它做完，不是吗？

0: 竟是结局。
1: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公

0: 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城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接下来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来自于陈诗慧，名字叫做《欠你的幸福》。

在音乐当中能够读懂一个人，然后可以跟他感同身受，甚至呢他的音乐写的是相同的经历，这本来就是一件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纵然我们跟歌手之间可能并没有私人情感的连接，可是唱到我们心里面去，我们就会一直都很喜欢这位歌手。接下来分享这首《记得爱》，来自于阿庆还有李玖哲。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选一精彩剧。
1: 有熟悉的旋律伴随在你的左右，有值得去讨论的话题跟你一起来聊天。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到 FM98.1，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如果要去追溯说呢，内地的偶像剧的起点在哪里，可能就是当年由谢雨欣来出演女主角的《将爱情进行到底》了。这样后多年之后

0: 到那些从最亲密的人变成陌生人的这个过程，才会发现说人世沧桑有很多的事情真的就可能呢是前人所告诉我们的那样，从最浓的感情到最后才会发现说，哦，有的时候他不过是你生命当中的陌生人和过客。
1: 曾经专辑卖得和张惠妹一样好的好歌手许茹芸，我们来听这首《你是最爱》。

0: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露煎蛋，小场面，把 Excel 格子调成薄荷色，让 PPT 动画飘雪花，空调孔挂半个冰镇西瓜，只要脑洞够大，工位秒变阿尔卑斯大雪山。夏天再硬核，也要自己加戏。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每个人在去看过往自己的某一个片段，都会觉得当时的自己特别的傻，那个时候怎么就会傻傻的那么在意那件事那个人呢？其实现在想想，他在你的生活当中真的可能就无关痛痒。但是呢，青春有的时候就是各种冒着傻气的每一个故事来堆砌起来的。我们来听到来自于范逸臣这首 I Believe。

0: This is FM 98.1 哈尼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40度的电脑，70度的火气，100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远，也在光鲜，在这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你回家了吗？还是依旧漂泊异乡，忙于工作？正在收听央广夜听的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田龙。中秋节了，分享一篇可能说出了很多人心声的文章吧，来自凤秋的《回家是一种信仰》。回家是一种信仰，离家越远，对这一信仰就越忠诚。小时候读乡愁会潸然泪下，因为乡愁里面有坟墓，有母亲，稚子待哺之时刚刚知晓了生死，遇到两者的结合，总有一种刻骨铭心的伤痛。现在长大了，长大后的我读乡愁依然泪流满面，因为故乡真的成为那一方遥远的土地了，满满的乡愁也从眼中溢了出来。曾经万里，离家万里依旧轻描淡写，从小被好男儿志在四方这句话蒙蔽了双眼，想着不是男儿也应志在四方。然后高考似乎成了唯一的救赎，远远地离开家，离开那时依旧意气风发的父亲母亲，觉得如此梦想就实现了。他乡求学也有无数个想家的夜，特别是在内心经历巨大挫折的时候，家成了治愈的港湾。伤好以后继续前行，谈着梦想，谈着人生。然而实现梦想成就人生的地方并没有家，仿佛到家了梦就没法圆满，人生就没了精彩。铅华洗尽，父亲母亲已不再年少，却依旧支持我们任性的选择，尽管眼中有了曾经从未有过的挽留之意。而我们依旧大义凛然，想着自古家国难以两全，大步向前。再后来呢，恋爱了，爱人有无奈，而我们也终于学会了迁就和重新选择，迁就和重新选择，扼腕，自己却觉得理所当然。直至尘埃落定，一切皆成定局，才愕然发现，为何曾经不能为父母选择改变的东西，为他人却改变得如此义无反顾。就是这样，几乎所有的时候，当我们面临选择，委曲求全的那一方往往都是父母。小时候父母是天，无所不能，难题扔给他们看似也无所谓。后来父母老了，不再是天，却依旧是我们终生的守护者。无论何时，当我们回头，他们依然是最温暖的存在。害怕失去，所以关心备至，不会失去也就无所畏惧了。总以为离家很近，却不料越来越远。 从几何时，回家成为一种奢侈？从几何时，回家的你我更像客人？从几何时，家中的父母从意气风发变成两鬓白发？时光总是这般悄然流逝，来不及说一声再见，就已消失。

很多事从陌生到熟悉，从熟悉变陌生，几番轮回下来，你我就真的变成了飘。客居他乡，离家万里，也许从此以后我们所有的信仰就是回家，就是爸妈。好了，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过节了，愿网络那端的你常伴家人左右，愿你我好梦总能圆。我是田龙，感谢你听到我，祝各位晚安。

0: 精彩继续。
1: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8.1， 各位好，我是于海。听到这首叫做《多少柔情多少泪》。

0: 汉语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又既学会了写诗、画画，又想念一个人。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乐尽在 FM 98.1。
1: 现在时间0:17。来听到动力火车所带来的第一类。

我们常常会口是心非，但不代表说口是心非一定呢就是不好的一种态度。有的时候呢，我们内心呢可能会对这个事情有一些呢自己的看法，可是呢我们说出来却没有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或许是因为周遭的环境不允许，也或许是不想要伤害别人。再来这首来自辛晓琪的自私。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在乎的不是旅途尽头的风景，而是一路上看风景的心情。

欢迎光临旅行天下，欲和你一起走进云南大理。因为金庸老先生的《天龙八部》，人们想象大理是一部现实安稳、岁月静好的传奇。蝴蝶泉边蝶舞芳菲，讲述着阿鹏和金华纯洁的爱情。古色古香的大街小巷，清风明月相伴，小城诉说着旧时一梦。天空蓝得透明，播洒下惬意的阳光。夕阳西下，任古城墙引领我们通往远古的道路。大理是那么真实、无为、宽容、和谐。走进大理，不能不说，又被人说的几近凡俗的，当然是崇圣寺三塔、苍山雪、洱海月。但还有一处，也许更能带您走进大理最真实的心音，那就是蝴蝶泉。走进蝴蝶泉，就走进了大理白族的爱情伊甸园。蝴蝶泉三绝，泉、蝶、树，构筑了青春的伊甸园，三者缺一不可。泉水水质清冽，很难相信它已经流淌了几百年。阳春三到五月间，成千

方白族青年男女都要到这里丢个石头试水深，用歌声寻找自己的梦中人。当地的白族人民世世代代讲述着关于蝴蝶泉的美丽传说，他们说这些彩蝶是忠于爱情的古代青年男女变化而成，而蝴蝶泉则是爱情的泉水，那淙淙作响的水声是情人的低声细语，在古老的土地上经营着他们恒古不变的爱情。每年4月15日蝴蝶会期间，四面八方的青年男女信守着古老的爱情法则，以天地为鉴，蝴蝶泉为证，彼此表情达意，互诉衷肠。蝴蝶是会飞的花，花是梦中的蝶，是花是蝶已然分不清楚。化蝶是人性的回归，是古往今来芸芸高人墨客诗意的慧眼中，蝴蝶泉是庄周化蝶浪漫起舞的杏林圣地。梦之蝶摆脱了尘世的纷扰和羁绊，飘飘忽一世而独立，逍遥于自由的伊甸园。想必爱情就是从尘世开出的自由的花朵，而在纷扰的节奏中，花上10天半月细细揣摩，你就能读懂并享受大理的祥和、温暖和宁静。

0: 选一精彩一语，
1: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8.1， 我是于海。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苏慧伦《真年》。

说小眼睛又不好看呢？虽然现在是一个整形的年代，很多人都希望自己是双眼皮啊，眼袋呢眼睛可以更大一些，但是呢一直都觉得小眼睛其实也挺好看的啊。不知道呢每个人的审美可能都会有一些差异吧。我们听到阿牛这首《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非常的喜欢美术啊，所以呢粉笔画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那所以呢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就是美好的回忆。现在想想呢，那个时候每个月一次的黑板报都是由当时是宣传委员的我来处理，把那些粉笔写的字、粉笔画的画啊，能够保持一个月的时间在教室的最后面，也是我的荣耀。我们来听这首《当我想你的时候》。

0: point one。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8.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我们今天再来听听来自于张学友这首《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

爱情是一件极美但同时又可能的很容易受伤的事物，或许这就是世界上面的一个常态，很多美的东西也许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美好啊。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在隔岸观火的时候会觉得它异常的美丽，可是你自己亲自尝试又可能会换来一身的伤。来听到这首《走火入魔》，来自于叮当还有阿信。

其实有的时候呢，虽然每一种感觉我们没有办法为别人感同身受，可是呢，一首别人唱过的歌曲总是能够让我们内心唤起某种情绪、某种感思、某种回忆，一遐想，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感觉。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许美静，一首《放你在心里》。

夜色神秘，国家动物博物馆里竟然藏着孙悟空和诸多妖怪，玉兔精、黄风怪、玉面狐狸精，他们都是何方神兽？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博物馆奇妙夜，孙悟空降妖记上。

0: 晚霞染红了西山，天空逐渐变暗，花灯依次亮起，国家动物博物馆里也人去楼空，不签好动物标本们等待着书本旅行团的到来。漆黑的夜里，他们眼冒绿光，张牙舞爪，等待着书本旅行团的到来。
1: 同学们啊，你们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有过夜探北京自然博物馆？
2: 记得。
1: 我们有夜探恐龙，哇，好刺激的。所以今天啊，我们来一个夜探博物馆第二弹，我们来到了
2: 国家动物博物馆。
1: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请到了这个国家动物博物馆的馆长张晋硕老师，他在里面等我们，他给我们一个寻找他的一个线索啊。他说他在最大的动物下面等着我们。最大的动物是什么？
3: 大象。
1: 大象，我们进去看看吧，找找看，走。
0: 张晋硕，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国家动物博物馆副馆长，也是中国哺乳动物新种北京宽耳蝠的发现和命名者。在网上发布的一张与猴子的合影中，张博士被认真地标注了左一，而被网友们幽默地称为左一博士。本次博物馆奇妙夜的旅行就跟照片上的猴子有关，就跟照片上的猴子有关。
4: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妖怪，快快还我师父，可老实一棒！看我师父，可老实一棒！看吧，哪里跑、啊？
5: 你哪里跑？
4: 俺老孙是你。
0: 《西游记》里这样描写孙悟空，看他走路像个吃松果的猢狲，而另外的段落又写道。山脚下石峡中的老猿，同学们不禁疑惑，孙悟空到底是猿还是猴？他西天取经一路上打的那些妖怪，如黄风怪、鹿果狮、黑熊精、玉面狐狸，又都是些什么动物修炼而来？国家动物博物馆里收藏着中国乃至亚洲最丰富的动物标本，今天晚上书本旅行团将在张馆长的带领下揭开孙悟空和妖怪们的本来面目。同学们一路寻找，终于在一副巨大的蓝鲸骨架的指引下找到了张馆长。
6: 哎，同学们好。
7: 大家好。
6: 夏哥好。你好你好，欢迎同学们来到我们的国家动物博物馆。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呢是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这里是我们科学家研究动物，进行动物学分类、生态学，还有我们的分子生物学等等等等，很多跟动物有关的研究。所以今天非常欢迎你们。这里的话呢，我们整个国家动物博物馆，包括我们的标本资源库，一共呢有900万的标本。所以我们呢是全亚洲乃至啊全世界都是响当当的这个动物标本收藏，非常的丰富啊。当然你们来到我们这个动物博物馆看到的呢只是我们的九牛一毛。
3: 那博物馆里这么多动物，张老师，这些动物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6: 啊，很多呀，小朋友来到我们动物博物馆都会问这种问题，说这真的是假的，我们这里不卖假货。除了刚才我讲到上方的这个

0: 骨骼是一个模型以外，它是一个压缩的蓝鲸的骨骼模型。除此以外，我们这里所有的标本都是真实的。什么叫真实的？就是它们活着的时候，它们的毛皮啊、皮张，我们知道它在死了以后呢，做成了一个标本。但是里边的有一个假体，然后眼睛也是假的，所以叫异眼。但是整体来讲，其实都是真的。
1: 太好了，你看咱们今天书本旅行是跟着这个青彩绘全本《西游记》来旅行的，对不对？嗯，我先问问你们啊，《西游记》看过吗？
2: 看过，
1: 知道里面都有什么人物？
3: 孙悟空，
1: 哎，
4: 猪八戒，嗯，白龙马，
5: 蜘蛛精、熊精、狮子精，
1: 呵，
6: 还有那个大海龟。哎，咱们这次有点像动物世界呀，
1: 听起来像动物世界。
0: 对，看来大家对《西游记》

0: 它叫圆、啊、哎，
1: 叫圆，
0: 对对，它是我们说的那个中华小鳖鳖、哦、中华鳖的近亲啊，它是一种大型的鳖啊、哦、所以呢它不是海龟，所以我们在西游记当中啊，其实呢就可以找到我们很多在我们动物博物馆里的原型。
1: 我觉得我们先说它最主要的一个吧，孙悟空。孙悟空是什么动物？哦，都知道，
0: 孙悟空是猴。
1: 所以今天我觉得我给大家选了几个咱们的这个青彩绘全本里面比较漂亮的几幅，嗯，而且底下呢还有一些配字，这里面可能会有蛛丝马迹，我们先分下去好不好？
2: 好，
1: 从中找一找线索好不好？
2: 好。
3: 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动物标本看上去栩栩如生，豹子眼露凶光向前扑食，白鹤飘然独立，生动的姿态仿佛即将复活过来。然而同学们最想知道的是，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和妖怪们都分别是什么动物？
0: 我们这个展厅里边我们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动物的标本，就比较丰富了啊。你看这个是不是那个你说那个海龟啊？
1: 对呀、啊、这不就是海龟吗？
0: 这个是海龟，这是真正的绿海龟、哦、啊，但是在西游记当中那个呢是刚才我说的叫圆啊、哦、它完全不一样。它上面有没有鳞片？你们注意，
2: 有，
0: 它是有鳞片的，但是你看我们说那个鳖或者圆，它的四肢上面是没有鳞片的啊，所以那个呢是鳖，完全是不一样的啊。
1: 我们误解你了。
3: 圆是一种古老的生物，在自然界已生存了1.75亿年，因为数量稀少，其珍贵程度可与大熊猫、金丝猴相提并论，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们主要生活在淡水流域，行动迟缓，喜欢栖息在水底。
0: 然后你看这个西游记当中还有谁啊？
1: 玉兔精。
0: 哎，对，玉兔是吧？但是这玉兔和我们在电视连续剧当中看的玉兔又不一样。哎，我们电视连续剧用的那个玉兔啊是白白的，眼用的那个玉兔啊是白白的，眼怎么是黑的呀？你们猜猜为什么？
4: 因为它野生的。
0: 它野生的、哎、对，家养的这个兔子哈、啊、一般呢是一个白化的，它是一个变异，而且你们看到的这个雪兔呢，它是冬天的毛，到了夏天实际上它是棕灰色的，冬天是白色的，所以它能够隐蔽在这个雪里。当然了，我们中国古人啊可能也很少见到，因为雪兔它生活在咱们国家特别靠北，特别寒冷的东北啊，甚至在俄罗斯，甚至到了北极圈了，所以它想的讲的这个玉兔精肯定跟雪兔也没关系。
3: 西游记里的玉兔精不是厉害角色，在孙悟空的金箍棒下很快败下阵来。要说最让孙悟空头疼的妖怪，黄风怪算是一个。黄风怪的动物原型难道就是眼前的黄鼠狼吗？
0: 黄风怪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是不是这个修那个孙悟空的眼睛被黄风怪那沙子给它吹了是吧？吹完以后迷他。而且的话你看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桥段是什么呀，就是他逃跑的时候打不过孙悟空，他最后把他那屁帘一撩起来，他怎么着啊？帮你
1: 吹对吧？
0: 帮你抽气。但实际上

0: 汗腺，对，特别好啊。通常他们都在肛门周围有一种叫肛周腺，肛门周围的一种腺体，所以它通过挤压，就是肌肉的挤压，它把腺体当中的这个液体喷射出去，所以它喷的不是气体，它也不是从肛门里出来的，所以呢它并不是放臭屁。所以黄鼠狼啊，它放的其实是喷出的是液体，但因为液体量很少，所以啪滋出来的你感觉好像气体雾状气雾状。
1: 原来孙悟空也奈何不了的黄风怪就是小小的黄鼠狼，他凭借独特的肛周腺拥有了让敌人闻风丧胆的法术。有趣的是，西游记里的动物妖怪并不完全以体型大小论高下，威猛的虎先锋反而被孙悟空三五个回合就打败了，身形魁梧的熊因为敌不过孙悟空躲进了黑风洞，可他后来竟然被菩萨收了做弟子。看上去笨笨的黑熊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待遇呢？
0: 实际上黑熊啊，在中国这种憨态可掬老实巴交的这样的一个这种
2: 形象
0: 从来没有完全跟他把他等同成老虎那么凶猛。所以的话呢，我们古人呢就是因为觉得其实熊尤其是南方的熊体型相对比较小，而且呢他又有一种憨态可掬的状态，而且呢他还经常就在你们家的山后的山坡里边生活，
2: 离人近，
0: 离人很近。所以的话呢，《西游记》当中黑熊怪是很容易把它变成好的一面
2: 啊，
0: 因为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就认为，其实它并不是十恶不赦的一种凶猛的动物，
2: 所以也就勾连了它的性格。
0: 对，
2: 特别是在这个文学作品里面的性格。
0: 对，而且你看，我们每一位同学，你们都有性格吧？
2: 对。
0: 其实对动物来讲，每一种动物，每一个不同的物种。都有不同的性格，所以呢我们通过对动物更多的了解，你才会发现其实本质是一样的。
2: 哎，同学们，你看咱们看了这么多猛兽啊，你们想象一下，如果现在咱们是身处丛林之中，这些猛兽在面前害不害怕？
3: 害怕。听说它的眼睛可以发光。
2: 对，在夜里可以发光。
0: 对对对，你们要不要体验一下？
3: 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
2: 来，我们抱紧一点。
0: 害怕。好的好的，好，那我们就感受一下。
1: 漆黑的博物馆展厅里，同学们紧张又兴奋地跟在张馆长身后。
2: 看远处那个也在瞪着我们，看到了吗？害不害怕？
3: 害怕。
1: 在手电筒的照射下，观察着《西游记》里的妖怪们：玉兔精、黄风怪、虎先锋、豹子精，这些拜于孙悟空金箍棒下的妖怪，如今一个个活灵活现，仿佛复活了一般，让人有些心惊胆战。
2: 怎么觉得天亮的时候他们都很温顺？这也太吓人了！
3: 我们现在跟
0: 太害怕
2: 了，还是开灯吧。是的，
0: 那开灯吧。
2: 终于亮起来
3: 了。
2: 哎呀，这个猛兽在夜里给人很强的压迫感。
0: 对，没错，
2: 感觉我们都是猎物。
0: 是，所以这个很多食肉类动物它们也是夜行性的，晚上捕杀猎物的时候呢，对于猎物来讲其实确实它也害怕。
2: 是啊，
0: 所以你看食草类动物晚上警觉性很高，甚至都不能睡觉。
1: 国家动物博物馆里收藏了数十种鹿科动物的标本，其中有俗称四不像的麋鹿，它身上兼顾了牛、驴、鹿、马的特征，被古人视为灵兽。也有生活在东北大兴安岭的驯鹿，它们四蹄宽大，能在台原和邯郸。还有一种鹿性格温顺，体态优美，常被作为神仙的坐骑，它们是什么鹿呢？
0: 刚才我们一路过来，我们看到有很多鹿，你比如说这个圣诞老爷爷经常驾的那是什么鹿啊？驯鹿是这个啊，这是驯鹿啊。有一种鹿非常重要，那就是这个梅花鹿。很多地方呢，这个梅花鹿生活在一些丘陵地带，有时候丘陵或者是山稍微高一点的地方啊，那个地方的时候，尤其是早晨啊，你想，哎，刚下完一场雨， 阴雨蒙蒙，然后山上有几只梅花鹿走来走去的、嗯、啊。

0: 闲庭信步的在那吃草，
1: 仙气飘飘、啊、
0: 是不是就感觉有一种仙境的味道就出来了。所以梅花鹿啊，它生活的环境就给人感觉有一种仙境。而且你想想这福寿鹿，这个鹿这个字，嗯，本身又跟鹿星是吧，它的声音是和谐的，相谐的谐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梅花鹿很容易被选择成跟这个寿星有关的一个坐骑。
1: 这边有一个你们特别熟悉的小动物，经常在文学作品里看到它的是谁呀、啊？
2: 狐狸。
1: 狐狸。
0: 对对对。好像这个文学作品里老跟狐狸精有关系，
1: 对，你看一说就想到聊斋里面那么多的
0: 这个。说起狐狸很有意思，嗯，我先问问你们，你们觉得西游记当中谁跟狐狸有关系，谁是狐狸精？你看那牛魔王特别喜欢的就玉面狐狸、哎、这个狐狸为什么就变成了一个美女？你想想，如果说你遇见一个男的啊，还没成家啊，这个独身是吧，而且的话又好吃懒做啊，经常爱不洗碗，经常把剩饭剩菜往那一扔，这狐狸有时候他就可能溜到这个家里来、嗯、啊，他有可能就偷一点各种剩饭、啊、在这过程当中的话，那可能隔壁那老王家就说用你们家
1: 进狐狸精
0: 老进狐狸精啊是吧，老有这个狐狸来串门、嗯、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很互动，嗯，所以我们也能想象到这些野生动物它其实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现在时间1:50。听到的是张韶涵复活节。

有时候你突然会有这种感受，有些人呢不知道他到底哪里好，可是你就是呢离不开他。我想可能呢这种情绪啊，大家有的时候会发现，就是你身可能身上有很多的缺点，平常呢你可能经常唠叨他，那这个跟你在一起的人呢，你却发现你的生活当中已经不能离开他，已经不能没有他。接下来听到李健所带来的《贝加尔湖畔》。

This is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point one。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This is FM 98.1
1: 多维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在吵，老板不停在闹，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2: 气温升得高，发际线也退得快，唉，头发少也难得凉快，好想在枸杞保温杯里加一块冰、两块冰、三块冰。不冰的枸杞泡茶在夏天是没有个性的，因为我要喝出扎啤的气势。夏天再硬核也要个性。
3: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带。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选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 九八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继续来听到《猜心》，来自于黄小琥。

0: 以茶水、汤汁、果汁或者是其他的饮料等代替白开水，只要适量并无不可，但是仍然以白开水是最佳理想的，因为这些饮料或多或少都含有糖分以及其他的添加物，过量对健康还是会有影响的。作为一名能唱能写的音乐人，小柯被更多的人记住还是他的创作才华。《美丽人生》这首歌就是为动画电视纪录片《梦的家园》创作的主题曲，温暖的旋律勾画出童真的梦想，也许只有真心爱音乐才可以保持如此单纯的内心。
1: 好人最终会赢得，坏人总会抱怨。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7:15，继续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方大同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女人通常想要的是一个蓝颜知己，不必他有多么的英俊，但是呢，他必须让所有人看上去就是那么的有安定感，就像是一座山，一个能包容的人，宽容的一个男人。当他有着满腹的心事想找一个人倾诉的时候呢，这个男人就会夹着一根烟，听着他把所有的不快说出来。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社会当中，每个人都行色匆匆，想要对另一个人付出真心，那是难之又难。看过电视剧《咱们结婚吧》，都应该知道过这首歌，叫做《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杨宗纬和叶蓓温柔的歌声，就像是情人的呢喃，让人仿佛回到了青少年的时期，见到心仪对象的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生活琐事让我帮你轻松搞定，欢迎光临生活妙管家，我是娜娜。厨房的墙壁常常因为沾上了油烟而变得十分油腻，让人头疼。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到怎样用面包来清除污垢。其实呢，你只要在吃面包的时候留下一两块，用面包最柔软的那一部分来擦拭厨房的墙壁，就可以使油腻物清除干净，既环保又省事儿哦。生活妙管家，让我帮帮你。本栏目由胡娜编辑制作，感谢收听。

当不知不觉走了很长一段路，发现自己其实是一个很好面对孤独的人。我们每个人精力都有限，或许真的就只能把心思给那么亲密的朋友，也有各奔东西。每两个人的开始可能都相见很晚，到后来只是偶尔联系。相遇容易维持难，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久处无厌都是因为用心。接下来送上阿杜和辛晓琪所带来的月光日记。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7:45。马上听到的是林雨中的《宫体北》。

指甲它的颜色的不同啊，反映了它身体的一个健康程度。刚刚说到了白，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这个呈黄色。其实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真菌感染。少数的情况下，黄色的指甲可能会是严重疾病的征兆。如果说是非常严重的甲状腺的疾病，哎，心脏病或者牛皮癣等等，都有可能会变黄。听到王心凌所带来的爱情巨星。

0: FM 90.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有请此刻主播郑楠。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在此前后共发生5次2.2到3.2级地震。地震发生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并于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凌晨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余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更多抗震救灾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将带来现场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美方17号还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